0: 不值得你请我吃顿好的，아마도이제같이해야되는일이었거나그쵸？아니면상대가해야되는일이었을텐데그걸좀도와준거겠죠？아这还不值得，이거뭐뭐하지않아，할만하지않아，라고하면서你请我吃顿好的，不是吃顿饭，吃顿好的，좀비싼요리나맛있는요리한번사줄만하지않아？인정。완전인정，
1: 值，太值了。
0: 值，太值了。이值라는그단어도참재미있는단어입니다。이런거글자하나로도뭐뭐할만하다가치가있다라는말이되는거죠。
1: 对，
0: 원래는이제价值이게가치인데그值죠。
1: 对，
0: 근데그대로그냥한글자로
1: 值，太值了，
0: 值了，
1: 变成形容词了。
0: 그러니까요이때는이제뭐냐면단순하게이것도되지만어떤일을야너그렇게까지애쓸필요있냐值了
1: 值，
0: 할만해，그럴가치가있어라고할때잘쓸수있는표현중에하나입니다。그래서值，太值了，완전인정。여기서는얘기를했죠。그런데요즘내주머니사정이좀여의치가않아서그런데우선커피한잔먼저대접할게，알았지？
1: 我最近手头有点紧，先请你喝咖啡，好不好？
0: 可是그런데말이야，太值了，얘기는했어요。可是我最近手头。아내가지금手头有点紧，조금좀사정이좀안좋아요。호주머니사정이안좋습니다。先请你喝咖啡，너한테일단은우선先请你喝咖啡，好不好？어때요？커피한잔대접하면어때？커피만？이거너무인색한데。
1: 只喝咖啡，你也太抠了吧。
0: 只喝咖啡？커피만마신다고只단지뭐뭐일뿐이다。只喝咖啡？커피마신다고你？也太抠了吧！呀，이거너무하는거아니야？너무인색한데。
1: 对，这个"抠"呢，儿化也可以，不儿化也可以。
0: 是吗？
1: 北方话的话，太抠了。
0: 太抠了，이렇게쓰고抠이렇게써도좋고요。에이，우선이라니까우선。
1: 先请喝咖啡。
0: 先，우선커피우선우선요然后呢？对吧？
1: 对。
0: 先请咖啡，커피를마시고먼저보너스나오면꼭제대로한통내게
1: 等奖金发下来，我一定请你吃大餐。
0: 等뭐뭐하고나서等기다리고나서奖金发下来，发工资，월급받으면奖金发下来，월급내려오면我一定请你반드시너를한번대접할게뭐를吃大餐아주제대로된요리를제대로한번대접할게大餐그정도는해야지나꼭기억해둔다그때가서딴소리하면안돼
1: 这还差不多，我可记住了，到时候不许赖账。
0: 사실이这还差不多이표현도회화에서정말
1: 对，
0: 이정도면될哎，这还差不多。
1: 这个韩国语怎么说呢？这个感觉？
0: 그정도뭐这还差不多嘛，이렇게
1: 我这个大家只能不能通过韩国语了，就要通过洪老师的语气来判断。
0: 这还差不多。완전히만족하진않은거예요
1: 对，
0: 뭐그정도뭐받아드릴게뭐할때
1: 对，
0: 저还差不多이렇게我可记住了나근데확실히내가기억하고있는다到时候그때가서不许赖账딴소리하면안돼不许허락하지않는다시치미를뗀다赖账자해설볼까요90쪽입니다첫번째不许不许도일상회화에서뭔가내가허락하지않는다라는것을강조할때안돼안돼안돼이렇게얘기할때많이쓰여지는표현중에하나입니다不许뭐뭐해서는안된다허락하지않다수업시간에는잡담이나휴대폰하면안돼
1: 上课时不许说话不许玩手机
0: 当然上课时수업할때上课수업이죠不许说话말하면안됩니다잡담하면안돼不许说话不许또거기다가玩手机핸드폰하면안돼그런데뭐다들예不用说了이렇게늦게나가노는건안돼
1: 不许你这么晚还出去玩
0: 예不许내가허락하지않습니다안돼요你这么晚이렇게늦게还出去玩오이렇게늦게까지그런데나가서出去玩놀러나간다고안돼방에함부로쓰레기버리면안돼
1: 房间里不许乱扔垃圾。
0: 房间里방안에서不许방안에서는안됩니다乱扔乱함부로扔버리다무엇을垃圾쓰레기죠쓰레기를함부로乱扔垃圾버리면안돼두번째赖账 빚을 떼먹다.

0: 我还是教书吧。
1: 当老师吧。
0: 那这个好事，好好好。당연히맞지아직기회가안온것뿐이야
1: 当然合适，只是机会还没到。
0: 当然合适，어울려，맞아。

0: 放心，学校食堂、학교 식당 挺丰富的，아주 풍부하다라는 말은 아주 종류가 많이 있다, 挺丰富的。饭菜味道、음식맛味道还可以，아주 괜찮아요。按时吃饱，제때배부르게먹는거吃饱，饱과배부르다죠，绝对、절대、没问题，문제가없습니다。아그런데뭐가문제냐면다만한국음식이좀그리워요。
1: 就是有点想韩国菜。
0: 就是바로요점이죠有点想아그립습니다보고싶습니다여기서는이제한국음식먹고싶다는거죠한국菜
1: 没错。
0: 한국음식이그리워요당연
1: 当然，外国的菜有的时候再好吃，但是韩国菜毕竟是家的味道。
0: 对对对，
1: 这个
0: 보통
1: 其实是个习惯的问题。
0: 집밥
1: 对
0: 예집
1: 对
0: 밥
1: 对。
0: 예그래그럼네가제일좋아하는비빔밥이랑떡볶이사줄게
1: 是吗？那我给你买你最喜欢的拌饭和辣炒年糕吧。
0: 아是吗나워게이님마이내가너에게사줄게니쥐시환다니가가장좋아하는빤饭비빔밥和그리고라쇼니엔가봐떡볶이사줄게에이어떻게요아빠중국오셨어요
1: 怎么买？爸爸，你来中国了吗？
0: 怎么买어떻게사줘그거를봐봐니라이중국오라마아빠중국에왔어요에이당연히한국에있지
1: 我当然在韩国。
0: 我当然在韩国啦，한국에있지당연在한국배달앱이있잖아。
1: 这不是有外卖的应用吗？
0: 에이，
1: 有外卖的 APP 吗？
0: 对，不是什么什么吗？그거아니니라고할때有外卖应用吗？배달앱이있지않겠니？不是有外卖应用吗？哦，아빠가한국에서주문해도중국으로배달되는데는전혀지장이없어。
1: 我在韩国下单，不影响他在中国送
0: 그러니까요我在韩国下单，这个网，인터网
1: 太方便了，
0: 太方便了。
1: 这个时代真的是跟以前太不一样了。
0: 对对，我在韩国下单，내가여기한국에서주문을넣으면不影响，전혀지장을주지않아요。他在中国送啊，그것이바로중국에서배달이되는거전혀不影响，不影响。너저녁몇시에기숙사로돌아갈거야？배달예약해둘게。
1: 你晚上几点回宿舍？我来个预约送。
0: 그러니까요，你晚上저녁에几点回宿舍？저녁에몇시에숙소로돌아갑니까？回宿舍，我来个预约예약을하는데무엇을送？배달。내가배달예약해둘게。이것도배달예약도돼요。몇시에
1: 对对
0: 몇시에？
1: 没错，特别方便。
0: 그러니까요，예。와대박！오늘저녁은입이제대로호강하겠는데요
1: 와太棒了那我今晚有口福了
0: 太棒了오대단한데요나我今晚오늘밤에는요口福了오먹을뽀제대로먹겠는데요요口福了오호这个我亲自试过
1: 洪老师在韩国
0: 我也惊讶
1: 对吧你洪老师在韩国然后呢给中国的家人
0: 对
1: 然后用中国的 APP 然后点外卖
0: 对
1: 哇
0: 有意思
1: 然后送的是韩国菜
0: 对对对对对我给
1: 太美妙了
0: 我订的是饮料
1: 哦
0: 冰冰的都可以
1: 哦太棒了
0: 太棒了太棒了有意思
1: 有
0: 意
1: 思太有意思
0: 자해설볼까요106쪽입니다첫번째按时제때제시간에나는매일제시간에출근해서한번도지각한적이없어
1: 我每天都按时打卡从来不迟到
0: 我每天매일都按时打卡按时그대로제시간에打卡打卡가원래카드를찍던데여기서는출근카드를찍다죠그래서제시간에按时打卡从来不迟到지각한적이없다从来不뭐뭐한적이없다약을제시간에먹어야해안그러면효과가없어
1: 要按时吃不然没效果
0: 要按时吃要이때要는약要뭐뭐해야한다要按时吃제때제시간에먹어야지不然아니면没效果효과가없다效果효과죠숙제는기한에맞춰제출해야한다
1: 作业要按时交
0: 作业숙제죠과제要按时交제출하다두번째도이프도이프는여기서이제두가지뜻으로했는데요일단우리본문에는대충때우다아쉬운대로쓰다의뜻이죠그는급한일로나가야해서그냥국수한그릇으로대충때웠다
1: 它有集市